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这样。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地方。
1: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走起，
7: 起来了！
8: 谁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

0: 真作数了，
1: 你真作数了。
2: 哎呀，好好好。
3: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对呀。
5: 哎，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0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黑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

0: 把车赶到宫里去的，不，父亲，
1: 父亲，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 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万万不可呀，父亲。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4: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0: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快乐的事情啊，最近哪一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4: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造船又一全球首艘成功交付。今天也是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的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
2: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3: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2: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3: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浅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2: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考古博物馆文物又上新的相关消息。
4: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2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像。2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2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5: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4: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式顶级浪漫啊！父亲为百日孩童起名妓院，古代孩子的百日里呢，父亲会为他郑重的起名，那母亲就会给他深情的缝就一件百家衣。
6: 这一声啼哭，是生命交给世界的第一张答卷。
7: 悬壶涉水、弄璋弄马，以及非常隆重的喜儿之礼，那这些仪式其实都是非常东方含蓄，但是又很热烈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但其实啊，迎接新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仪式，可以说让父母绞尽脑汁， 那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0: 航班，那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是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那不让登机的原因啊，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呢？那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咱们呀，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超售呢？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那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的逻辑啊，就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讲呢，遇到机票超售，航司啊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消费者是不是买账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2: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啊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百分级或者更低的千分级风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航班超售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却也要把规则晾在明处。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并不知情。
1: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3: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1: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

0: 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1: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唐诗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唐诗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遇到超售我们该怎么办？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旅客我们都享受哪些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以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那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3: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4: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0: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5: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0: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1: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2: 即便航班超售是商业逻辑，但是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那我们又该如何来维权呢？
1: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值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1: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 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正值暑假，那么出行服务呢也在不断的升级。7月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的服务。
7: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

0: 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以及金寨路高架从南二环到百脑汇，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拨打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发生之后应该立即拨打119，报告失火地点、详细位置、火势大小。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哪一件事情治愈了你的情绪。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话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留言啊。猫小豆说，当然是回老家了，回去的路上都是非常开心的啊，这说着说着，再过几个月又过年了，这个回老家啊，这个八卦是不是也同样精彩？再来看一下好梦，说每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啊，是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 好，我们再来看可乐，他说吃美食看海，但是呢，我离海还是有点远的，没见过几次，很喜欢大海。西红柿他说一个人听一首歌，吃一顿螺蛳粉，喝一杯奶茶，都很幸福，很治愈。特肉他说当然有了，一杯咖啡，Sam 他也说哈，之前有一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突然呢自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菜回来，按照教程哈，瞎忙了一天，自己最后的把自己逗乐了。

话说啊，只要快递还在路上，这个日子就有奔头啊。拆快递跟拆盲盒一样，但是呢，购买欲还是要有一定节制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王多多他说，玩游戏啊，单机游戏，每一次按键都可以给我反馈，错了就读档重来，无限的包容我啊。万丈光芒他说，听相声有一段时间很难熬，听相声就能睡着。哎，护心向阳说，人生是旷野哦，这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方向。再来孙和叶说，多多要爱自己，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怎样快乐，自己知道自己怎么样能开心起来，别人都不如自己靠谱，爱自己才会有人来爱你。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胡歌，指纹。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科录取正在进行，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七月十八号至七月二十八号，辽宁为七月二十一号至七月三十号，河北为七月二十一号至八月四。

0: 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1: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3: 最近不少的重庆网友反馈哈，说出门呢就像进了这个露天的桑拿房，这个汗呢就没有干过。那么重庆高温的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应当说呢，网友们的形容非常的贴切了。最近重庆的酷热程度的确是同期少见，昨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4度，又一次的突破了高温线。要知道呢，从7月5号以来，当地的高温已经持续在线16天了。预计今后几天，重庆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今后3天，我们看到重庆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不仅白天酷热难耐，就连夜晚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歇。我们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另外呢，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再次的西伸北台，江南、华南在副高的控制之下，高温天气也将会迅速的回归，并且发展增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又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闷热突出，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主持人，
5: 那今后几天降水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到江苏这一带，之后呢，雨带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将会转移到西北地区东南部到黄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呢，在江苏的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将会出现这样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
2: 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淮河以南有明显的降水，强降水呢主要时段是在21号。大北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我们再来关注22号，江淮之间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号之后呢，全省以晴热的高温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北、西部24号到25号，�淮河以南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说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情况，这热射病的死亡率高达50%到80%，但是很多人呢对它的认知却停留在只是中暑不出门就没事的层面上，那么这些误区可能会直接致命。我们下面时间共同一起正确了解热射病。
3: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
6: 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7: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0: 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1: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0: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男性到底要不要打 HPV 的疫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一下。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一个超多人疑惑的问题：男性到底要不要打 HPV 疫苗？是不是只有女性才需要打？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全程干货，无废话。先给大家一个肯定答案，男性非常有必要打 HPV 疫苗。很多人觉得它叫宫颈癌疫苗，就只是女性的事，这是最常见的认知误区。HPV 病毒从来不分男女。首先，接种疫苗是保护男性自己。HPV 病毒感染后，男性会患上尖锐湿疣，难治愈，易复发，特别影响日常生活。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生殖系统疾病。长期感染高危型 HPV， 还会大幅提高肛门癌、口咽癌、阴茎癌的发病风险。这些疾病可不是危言耸听。WHO 及各国指南均建议9到26岁的男性接种疫苗，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能够获得最佳的免疫效果。因此，优先推荐9到14岁的男性接种 HPV 疫苗。其次，男性接种是对伴侣的双向保护。HPV 主要通过亲密接触传播，男性感染后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成为病毒携带者，不知不觉把 HPV 传染给女性，而女性持续感染高危型 HPV， 是诱发宫颈癌的最主要原因。男性接种疫苗，能直接切断传播源，给伴侣多一层健康保障。最后再跟大家强调， HPV 疫苗是预防疫苗，不是女性专属疫苗。男性不管是为了自身健康，还是为了另一半，都可以尽早接种，别再被错误观念耽误，科学防护才是最靠谱的。感谢观看。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0: 安徽 Expressway。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5: 来了来了，
3: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6: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进入到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每次切丝瓜，是不是大家都把这个皮削得厚厚的丝瓜烙呢，直接就扔进垃圾桶了？那么这根你以为只会炒鸡蛋的普通蔬菜，其实它从皮到烙都是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丝瓜，它是一个有着冬瓜和黄瓜都没有的本事。
7: 你以为只会炒鸡蛋的普通蔬菜，从皮到落全是宝，而你扔掉的恰恰是最值钱的部分。大暑将至，吃对了它是药，吃错了它在伤你。很多人还在天天犯错，尤其有一点你可能想不到，丝瓜有一个冬瓜、黄瓜都没有的本事，很多人吃了一辈子都不知道。快和小圈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吧。本文审核专家戴燕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一区主任医师。一，丝瓜凭什么比冬瓜、黄瓜强？专家点出这三点。专家表示，丝瓜是我们日常常用的食材，从中医角度来看，它味甘，性偏凉，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三点：清热、利湿、通络。这三点非常契合夏季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专门应对夏季上火、湿气重的人群。将丝瓜与冬瓜、黄瓜对比来看，一，冬瓜专长利水消肿，但没有通络的作用；二，黄瓜的主要作用是清热生津；三，丝瓜的独特优势在于清湿热的同时还能疏通经络，这是冬瓜和黄瓜都不具备的特点。此外，丝瓜还有一个好处，润而不燥，它清热的同时不会耗伤津液，在降火的同时又能滋阴，不容易出现吃完身体发干的情况，因此更适合夏季长期食用。二，夏天让人难受的三类不适，巧用丝瓜调理。专家表示，丝瓜对以下三类常见问题都有不错的调理作用：阴，脸上反复冒痘，咽喉干痛。丝瓜可以入肺、胃二经，能够解除上焦的热邪，咽喉不舒服、咽干咽痛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同时，对于皮肤上长痘这类热毒湿毒问题也能起到缓解作用。二，早起浑身浮肿，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丝瓜能够疏导水湿，把停留在体内的湿浊排出体外，从而缓解湿邪带来的身体沉重、浮肿等不适。三，脖子肩膀发僵，胳膊腿没劲儿发沉。很多人会问，夏天容易肩颈酸胀、胳膊腿发沉，是不是也能靠丝瓜来改善？从中医角度来说，湿邪有一个黏腻的特性，容易阻滞经络气血的运行，气血无法濡养经脉，就容易出现颈肩僵硬、酸胀疼痛以及四肢沉重乏力的情况。鲜嫩丝瓜可清化湿邪， 减少体内湿浊堆积，日常坚持食用的话，对湿气阻滞带来的颈肩不适、肢体困重都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专家特别提醒，丝瓜属于食物的调理范畴，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治疗。三，丝瓜发苦千万别吃，吃错伤全身。正常丝瓜带一点点清甜味，如果发现丝瓜有明显苦味，千万别觉得苦能清热去火，硬着头皮吃下去，这可能是葫芦素在作怪。这种毒素热稳定性极强，漂洗、加盐、高温炖煮都破坏不了。误食后轻则口干、恶心、呕吐、腹绞痛、腹泻，重则脱水、便血，甚至损伤肝肾功能。葫芦、丝瓜、黄瓜、护瓜这类葫芦科蔬菜，一旦尝出苦味，立刻吐掉、漱口、整根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切过苦瓜的菜刀和锅也要认真清洗，避免交叉污染。小贴士，真正能吃的苦味瓜只有苦瓜，它的苦味来自苦瓜干，是无毒的。苦丝瓜、苦葫芦、苦黄瓜的苦味来自葫芦素毒素，一口都别吃。四，从皮到络别再扔了，丝瓜全身都是宝。一，丝瓜皮利水祛湿，缓解皮肤热毒。丝瓜皮药性偏凉，擅长清洁体表预热，尤其对皮肤上的热毒、上火、长痘、蚊虫叮咬或日晒后皮肤发红发痒这些情况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遇到蚊虫叮咬或晒伤后皮肤发红发痒，可以将丝瓜皮贴在患处，既能清热解毒，又能祛湿止痒。推荐一款丝瓜皮祛湿清热茶，新鲜丝瓜皮30到40克，配上生姜2到3片，清洗干净后放入水杯中，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注意，体质虚寒人群不宜长期单独饮用。丝瓜皮本身能清洁体表湿热，而生姜又可以制约它的寒凉之性，两者搭配正好抵消彼此的偏性。这款茶饮制作方便，是很适合夏季的清凉饮品。二，丝瓜瓤，生津除烦，清肺胃之热。丝瓜入肺胃二经，可以解除上焦热邪，改善咽干咽痛，还能生津除烦。推荐一道双玉排骨丝瓜汤，食材排骨、玉米、丝瓜、玉竹、生姜、小葱、料酒、盐。做法：一，玉米清洗干净，切成段后再改刀切成小块；二，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备用；三，排骨冷水下锅焯水，放入葱段、姜片和料酒，水开后撇去浮沫，捞出排骨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四，将排骨放入砂锅中，加入玉米、玉竹，倒入适量凉水，再放入生姜、小葱和料酒，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40分钟左右。五，加入切好的丝瓜滚刀块，继续炖10分钟，最后加少许盐调味即可出锅。三，老丝瓜络疏通经络，行水消肿。丝瓜完全长老干燥之后的筋络，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用来洗碗洗锅的丝瓜络，到现在依然可以作为天然厨具使用，不伤锅还好用。不过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入中药。新鲜丝瓜本身的凉性在长成老丝瓜络之后就转为平和了。它的核心功效主要有两点：疏通经络，行水消肿。临床上常用于改善颈肩关节痛、颈肩僵硬以及身体浮肿等问题。有人说找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控血压，圈友小欧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呢看到了一项新的研究，说啊，如果经常吃香蕉和苹果的话，是非常有助于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的。他想问问这其中有什么科学道理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两种水果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解读科普一下。马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马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大家的血压问题。首先呢，刚才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关于像苹果呀、香蕉这样的水果有助于控血压，想请您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这项研究，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2: 这个研究呢，我也挺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去看了这个研究的原文，然后它是由我国的学者去分析了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的这个数据。这些的患者中间来说的话，有高血压的患者有2000多名，然后在他们开始的时候给他们进行了一个食物的这个尤其是水果的一个问卷，然后看他们平时的这种吃水果的习惯，然后通过10年的随访来看一下他们的这种死亡率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从这项研究中发现，如果呢每周吃3到6次的香蕉苹果的这些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全因的死亡率是显著的下降的。而如果说是吃其他的水果，像他当时问的是梨、菠萝和葡萄，他们的这个吃这个水果的频率量和这个全因死亡之间呢没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关系。就是对于这一项的研究的结果，其实我们是不能够片面的去解读的。这项研究里面考虑的是全因死亡率，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死亡，包括肿瘤，然后还有其他的交通意外等等，全都算在里头。那当时统计的时候，一共有658种死因，所以并不是大家来说话想到我吃上苹果香蕉，我的这个啊，像我们的中风啊，然后心梗啊，这个就肯定会下降。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去慎重的这个解读这一项的研究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如果是限制我们饮食中间的盐分，补充一些钾，对我们的血压是有好处的，这个可能大家有一定的这个认识。那么像我们这些苹果和香蕉里面，这个本身它是新鲜的水果，那么里面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像苹果和香蕉里头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C， 补充矿物质，补充膳食纤维，这些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益的。所以吃这些新鲜的健康的水果，对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确实是可能有好处的。
1: 那听到了这样的结论和这样的科学原理，可能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想了，那我是不是适当的应该多吃一些苹果和香蕉啊？但是问题又来了，咱们现在全国啊三高问题的朋友不在少数，如果多吃是不是对我血糖又有一定的影响了？所以到底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2: 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通过新鲜的水果去补充钾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本身血钾就偏高的患者，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患者，那么他们是要限制这些含钾的食物的一个摄入的，这个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所以也不是盲目的去食用这些苹果和香蕉来控制我们的血压。另外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对于我们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患者，那么你在吃这些水果之后，也要注意我们血糖的变化。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这些的，像黄瓜、西红柿啊，然后这些含糖量稍微要低一些的会更好一些。另外，如果我们吃了一些的苹果、香蕉这些的水果的话，那么希望你的主食方面就要控制一点。你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每天的血糖是稳定的。
1: 所以说到饮食哈，其实。

0: 其实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在控血压的饮食方面有一些自己独到的做法，所以马医生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误区啊？您给我们建议一下，这些高血压的患者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控血压，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在我们的饮食中间，最重要的是要限制我们的盐分，也就是说你要少吃盐。对于我们平常的可能大家食盐啦，然后味精啦、酱油啦，大家还比较能理解，里面是有一些的这个含有我们的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限制的盐，但是来说的话，对于一些大家看起来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根本就不咸，这些的这个饮食里面同样含有盐分，比如像面包、饼干，然后还有我们经常喜欢吃的挂面，其实里头的盐分都很高，所以这是提醒大家在饮食中应该注意的。因为今天讨论的是水果，所以按照中国营养膳食的宝塔的建议，我们每天应该摄入1到2份的常见的一个水果。那么什么叫做1到2份呢？就是差不多是一个中等的苹果，大概就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一根香蕉大概是100到150克。那么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大概在不超过一个香蕉加一个苹果，那么这个量我们就可以了。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掌握。在我们的饮食中间一定要注意平衡，多样化，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营养摄入是平衡的。
0: 这是饮食方面马医生给出的建议。那除了饮食之外哈，我们知道很多的生活方式啊、起居的一些规律啊，也可能对于患者的血压波动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些方面您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们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1: 要注意我们刚才的饮食，另外还有我们的睡眠，睡眠方面我们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建议是7到9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然后最少呢不能少于6个小时，而且是一个连续的睡眠，这样的话才对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是有益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我们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受到情绪的波动，血压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飙升，那么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做到心态平和，然后对我们的血压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重，我经常提醒我的病人，你如果体重超过了5斤，你的血压肯定会有变化，那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健康，那么所以减重对我们的这个血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运动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那么对我们的情绪也会有好处，而且运动中呢会释放一些让我们快乐的激素，比如说内啡肽这些的物质，也会让我们的情绪也会好转。另外呢，运动以后呢，我们这一天相信大家晚上也会睡得很好，还有呢，运动会让我们的体重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会有助于我们的血压的一个控制。
0: 好的，明白了，也谢谢马医生啊，今天关于我们合理控制血压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知识，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马医生。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对，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高速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发生之后应该立即拨打119报告失火地点、详细位置、火势大小。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

0: 音长保，百姓安。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正常，苏州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阜阳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亳州市 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
2: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3: 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好，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哈。第一道题，人体皮肤最厚的是 A 脸皮， B 臀部， C 手掌和足底， D 后背。好，来看啊，乐乐说选 C 手掌和足底。
3: 再来看唐星选择 D、还有哆啦 A 梦选择 D，
2: D 是后背、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九说选 C 手掌和足底。好，那么人体皮肤最厚的是不是手掌和足底呢？正确答案就是 C， 皮肤最厚的部位呢是手掌和足部的部位。那么这些部分的皮肤厚度可以达到3到4毫米，甚至是更多啊！难怪就是平常那个足底就感觉有点粗糙
3: 啊。足底按摩的时候呢，这个经受力度还可以啊。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2: 好，下一道题啊，请问下围棋的时候哪方先行 ？A 黑方 ，B 白方 ，C 随便 ，D 约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小水说选 B 白方。
3: 再来看商隐选择 D 约定。来看一下暖阳浅语选择 C
2: 是随便啊。这道题也是会下围棋的人应该都是觉得非常的简单啊。下围棋的时候哪方先行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黑方。在围棋当中呢，通常是黑棋先行，白棋随后，这是围棋的基本规则之一。黑棋呢拥有先发制人的优势，而白棋则是需要在黑棋的基础上进行策略调整。下一道题，请问古代的第一，它的别称不包括 A 榜眼， B 问鼎， C 魁首， D 鳌头。不包括啊，古代的第一的别称不包括哪个？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A 榜眼。
3: 花非花选择 A 榜眼。绊脚石选择 B
2: 问鼎。我问说选 C 是魁首。
3: 再来看一下指谁发财选择 C。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
2: 那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榜眼啊。古代的第一别称不包括榜眼，榜眼呢是指在殿试当中取得的第二名啊，和第一名呢状元、第三名探花合称为三鼎甲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三道题先答到这里啊。如果各位还想答题的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锁定我们的乐活晚高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0: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

0: 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富。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
5: 走起！
7: 起来了！
8: 人到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

竹笋，却不料是只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孝是美德。 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

0: 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阻，这一路

0: 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